关注自己优越的，咱们不先着急。My nigga we best， 一方来 gang， 另外来 best。Difficile à trouver le sommeil。Trop de problèmes dans ma tête。Dora ni le famba， Ana ni Dora ni le famba。Mushkila bigi ketir ne gang Dora ni tu shamba。Mushkila pep ya， Mushkila metek bo， Mushkila pep ya， Mushkila metek bo， Mushkila pep ya， Mushkila metek bo， Mushkila pep ya， Mushkila metek bo。